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0: 对，
1: 和思考
0: 消化为自己的。
1: 对，嗯，但是游学可能就相对放松一点，就是我主要是走马观花，顺便如果有所收获，那是意外惊喜。
0: 对，不过这儿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周围好多朋友的经验，人和人当然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会是那个就是早熟，
1: 嗯，
0: 你带他出去去让他游旅游也好，或者你

你让他去哪儿走，真的没多大意义。孩子特疲劳，回来了以后他没有多大的收获。而你要是说把他送到某个地方，真的让他只是，虽然你从外表看啊，孩子去了趟，比如说去趟欧洲，只在德国待了好多天，或者法国还是哪个国家，实际上他在积淀这个知识的积淀，真不能这样去衡量。如果你要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去酝酿的话，有一天这个事会开花。

0: 响。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了很多人交流啊，他们也都承认，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到处走，其实还不如你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让他第一放空，第二让他去发现去体会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这个是以后你能看到的那个结果，否则的话你钱虽然投出去了、
1: 嗯、
0: 可是孩子第一没有休息、
1: 嗯、
0: 没有得到休息，第二、
1: 嗯、
0: 知识也没有真的增长、
1: 嗯、
0: 这个是很可惜的投资。
1: 其实这个观点

0: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父母替孩子做主，说哎，我认为什么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父母替孩子研究好了
1: 路线。
0: 不是说国外家长不做这个事儿哈，但是国外家长经常会和孩子一起研究，让孩子有个取舍，说哎，你看你是去这个国家呢还是在本国呢，你想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他会跟孩子共同分析他的利弊，或者对孩子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处，他提各种建议跟孩子探讨，如果孩子坚决拒绝的话，没有家长会逼着孩子，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我的同事圈，没有人这样去做，他们非常尊重。

0: 们刚才提到的，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无论游学还是研学还是夏令营的这些产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中国家长的这个倾向性哈、
1: 嗯。
0: 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家长抱怨说啊，最近被很某某机构忽悠了？那是因为您的选择、您的选项、您的主观意愿，就给了这些被就是忽悠您的一些机构一些温床给。

0: 读到博士毕业，但是很多我现在回来已经两年了哈，这两年中我碰到的就是别人跟我讲的，经常有这种现象，说博士毕业了什么都干不了，
1: 生活能力不强，
0: 对，到了企业公司给他任务他完成不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哈。那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注重培养孩子，说你要愿意

实际上，至少我了解的，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哈。我们今年比如说开发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虽然是英国的，但德国我们也有。这个英国是因为我去看了以后，我觉着他们的那个培养孩子理念特别好，绝对你看不到说家长就是延长的手臂，或者这个组织，我们这个组织经常要保证孩子就是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就相当于实际上你把他国内放到哪个地方或者放在家里都是一样的，他这个组。

0: 些名有名的景点呀、
1: 巴黎、米兰、
0: 哎、对对，因为你看现在你要是到了西方，你问一下那个已经去了的留学生，很多人非常享受在西方的这种游就是留学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能让人静下心来学，而且大家不会互相比。
1: 嗯，
0: 而你要是说让孩子

0: 藻啊泥啊什么的，
1: 它有一个负极的作用。
0: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蛮严重的，
1: 嗯，
0: 那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负极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1: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0: 对对，而且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的也是可能已经被、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

0: 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啊，你也尽量的少吃。
1: 嗯，
0: 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问题。
1: 想吃，对对对。
0: 嗯，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

0: 少，剧本是阳光学堂义务教，丽水地区最高教练任王源，剧本电话一一来。那间阳光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解决与阳光完成高线。刚当修武也为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

颈部肌肉，引起阵发性无意识的面部抽搐。患者情绪紧张，身体劳累，与人交谈时抽搐症状会明显加重，进入睡眠身心放松状态后，症状则有所缓解。临床上大部分患者存在诊疗误区，单纯把面部抽搐当作普通疲劳症状，盲目进行按摩、贴敷药膏、针灸理疗，相关治疗方式不仅毫无疗效，反复的外部刺激还会

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24.6听到那是重播了。

后呢，他的侄子开车把他送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这个何大妈也说啊，当时说他把蛇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毒蛇，但不知道是什么毒蛇，把蛇带上呢方便医生快速的辨认。经过一个多小时，何大妈带着毒蛇来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伤情进行全面评估，医生呢观察到何大妈手

的前往具备蛇咬伤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去进行治疗。有位网友说啊，这个贺大妈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还有位朋友说啊，大妈果然是你大妈，遇到

学支撑啊，不建议用这个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就是一些超声波驱蚊的 APP 啊，现有的证据不支持其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

且效果有限啊，且有一定风险的。像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啊，部分这个说是添加的天然驱蚊植物精油。说这些精油有驱避蚊虫的效果，但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方位的全程有效防护。一些劣质的产品，比如如果违规添加了高

还有呢，就是可以调低室温啊，蚊子在室内呢，它的这个温度低的时候，活跃度会下降，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在这个活动能力和这个喷在眼睛、嘴巴或伤口处。尽量去选择一些白色或者说浅色的衣服啊，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啊，白蚊、伊蚊啊，就是俗称的花蚊子，主要在白天活动，常见的叮咬高峰为上午和傍晚前后。那蚊子

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风湿我们解释这个病，就是也是在你正气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再感受到了一些治病的因素，就中医把它叫邪气。其实邪气我们邪嘛肯定是相对于正来说的，那它肯定是一些不正常的因素，这种不正常的因素包括了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过度的寒冷潮湿还有这种湿热，那还有一些就是身体内产生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淤血阻闭阻啦，还有一些痰湿，这些也是内在的正气不足，再加上这些。

0: 是它的发病原因的话，都可以这么认识，一定是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再加上了一些致病因素，它才可以发生。
1: 人体正气不足的前提下，感受到了外界的风邪、寒邪、湿邪入侵人的肢体、经络、血脉，邪气闭阻于局部，阻滞不通，就发生了闭

外界的致病因素就没有机会来引起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些状态。那如果你免疫力功能紊乱了，那么就致病因素就有机会去影响你的正常功能，引起一个疾病的一个表现。刚才我们说了，这种风湿疾病的发生还是在正气不足的前提条件下，然后再有各种的致病因素，所以这种各种的致病因素，它可能会有一些。

去调整到我们平和的正常的状态的话，每个季节的气候的节气，这种即使是它正常的这种气候因素，也可以成为一种致病因素，引起疾病的状态的。这种正气虚呢，就是如果是它在没有这种致病因素的前提条件下，可能它表现的就是，我们可以用比如说人的体质的这种状态来去解释。

0: 出来的。
1: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和热邪的侵袭，人容易生病。通常我们认为夏天天气热，主要是中暑、热伤风等病高发。然而夏天患风湿病的人也不少，而且原有风湿病的患者夏季也容易加重。风寒湿如何进入人体引起痹症呢？如何提高

建议要加用一些药物的干预，病人会能更好的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的。嗯，就是体质的划分，它毕竟还是这种大的这种根据很大人群的资料归纳出来的。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其实更多的我们叫符合的体质更多一些，它可能是同时间有气虚

0: 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

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

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

盘，站稳脚跟，风头无量。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0: 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

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

0: 连长，
1: 检察连长演不了。
0: 怎么？
1: 演检察连长那个演员人家全来了，我在演不礼貌了。
0: 对，
1: 是吧？不礼貌了。
0: 那个呀，你演那个匪首刘大麻子，
1: 匪首刘大麻子我可演不了。
0: 为什么呢？
1: 我没有麻子。你看那个脸上，
0: 对，
1: 麻子，
0: 化妆费事了。
1: 我没有麻子。
0: 那我知道了。
1: 啊，
0: 你演那甘小。

0: 员了？
1: 谁说没有演员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非我不可呀！
0: 哦，高级首长
1: 小土匪，
0: 就他。哦，演一个
1: 那个漂亮的、过来之后对着我这儿。就是撒头
0: 哦！
1: 哎呀，浑身上下我直鸡巴疙瘩，我这是怎么了？

我呀一见秦贤君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恐有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暗歇去吧。

0: 我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像面算卦也是骗人。
1: 外国也有啊，
0: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1: 啊，
0: 我研究过法国的像面算卦。
1: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像面算卦吧？
0: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1: 怎么不同啊？
0: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1: 啊，白钱。
0: 哎，算卦算命要钱
1: 哦，
0: 并且小孩不上相，

0: 说吧。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它没有这个。相面的就这么说。
0: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戏剧谁不愿意听，懂吗？
0: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0: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0: 那好啊，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0: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了。
1: 来了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嗯，
1: 这个，先看手相。
0: 哦，看看这个手相。
1: 手。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的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习惯吗？
1: 哎，那六十二
0: 是吧？
1: 嗯，
0: 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是吧？六十二岁，
1: 嗯，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

晚上住在这个剑阁，在凄风苦雨之中深切思念已经自缢了的这个爱妃杨贵妃的一种哀痛的心情。在这段曲目中呢，骆玉笙以少白派的那种凄婉苍凉的唱腔音调为基础，柔和了刘宝全流派的流畅，还有白云鹏白派的低回，用自己韵味浓郁优美抒情的歌喉，深刻表达了这个唐明皇那种既后悔又悲哀无限伤痛的一个复杂的心情。这段曲目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由中国唱片社出版发行，销量超过50万张以上啊，比现在的好多明星大腕那发行量都大。那么骆先生的这段曲目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0: 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1: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0: 嗯，对，

0: 一夜之间重组 DNA，
1: 重组成什么样子？
0: 我们存在的形式与内容80%取决于基因的表达式，整合外星人基因什么样子都有可能。
1: 也许根本就没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
0: 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2: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愚蠢而无

0: 我只有这些，医生记录应该在这里，我查电脑里。我认为她丈夫很早就变形了。她吃的什么药？她服过布斯帕氯硝西泮，我最近又开了威斯通。嗯哼。哦天哪，多荒唐啊！她丈夫受到了外星病毒的感染，我却给她开了致精神病的药。
1: 可我还以为你拿来的样本是万圣节恶作剧呢。谁想得到，有意思，她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0: 姐姐传给他水痘，
1: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0: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1: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0: 有时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1: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0: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这样，你醒来是没有成功的。
1: 卡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2: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3: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哎，上去。
2: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3: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

来自于黄老板，曾经在自己女儿宝宝出生，自己调整好状态，然后选择复出的时候带来的一首深情的歌曲，余晖 Afterglow， check it out。

等待着他回来或者去实现的，而不是那一种哦，这个人真的就是越走越远，慢慢的已经彻底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了，那种状态再唱出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跟感触。等待一个人，只要他有确定的归期，其实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有盼头。等待周末的时候，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觉得真的就离好像自己放飞已经不远了。等待那个人，等待你，等待周末，这样的日子都不值一提。

0: 了 ICU 的抢救之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我想听到陈先生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有余悸，因为把剩饭做成炒饭来吃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做法。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说陈先生感染的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由此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那第一时间跟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炒饭综合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吗？
1: 这个术语本身是

0: 它引发中毒的是它产生的毒素。
1: 嗯，那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毒素呢？
0: 就是它在食物中大量生长，它在生长过程中毒素是它的代谢产物，然后就在食物中存在了。然后它的那个呕吐毒素和还好，如果说你充分的加热是可以把这个毒素杀掉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摄入了毒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会产生两种毒素，一个是呕吐毒素，一个是腹泻毒素。这个是不是根据症状

0: 过去了，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去挺不过去，很严重，那你就去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处理了。
1: 那我看哈，就这个新闻当中哈，这个陈先生其实他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他
0: 对，
1: 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这个情况。
0: 案例啊，比较反常。你看他的症状是腹
1: 腹
0: 泻，
1: 泻，对。
0: 按理说呢，腹泻还是比较容易灭活的那么一种毒素，然后一般的人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所以说这个病人。

0: 那如果冰箱里边还有别的食物，它有可能放进一个热的去影响旁边的食物，这是以前的考虑。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现在大家家里的冰箱功率都很大，你就直接把烧开的水或者热东西放进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冰箱完全能够承受得住。
1: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饭菜您确定了啊，不会马上吃，需要放入冰箱，最好是在它热的时候就放入到冰箱，这样是更加安全的。而且呢，现在的冰箱这个功率呢，是完全能够支撑的。因为很多的细菌哈，比如说腊样芽孢杆菌，它其实是在常温下产生毒素。那说到这儿，也想请教尹老师啊，就是这个腊样。

0: 在饭锅里，到第二天再去炒饭吃了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在遇到这种耐阳芽孢杆菌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呢小概率事件它有充分的条件长起来又是另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杜绝了前边它没有细菌种子的感染，或者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但是呢我在储存这一步杜绝了它生长的可能，也能够避免。这就是我们食品卫生来防范出现这个细菌污染食物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1: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规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0: 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米饭当中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可能产生这个毒素，那除了

0: 你就封起来放冷冻，冷冻条件下这些微生物就不会长，就是不会让你中招嘛。
1: 说冷藏哈，我们一般可能是0到5度，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2-3度的样子，但是冷冻一般现在我们现在的冰箱基本上都应该是在-18摄氏度。想请教您，因为很多这个博主他会教大家一些怎么做美食的办法。那因为我觉得炒饭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也是好吃又好做，对吧？然后有一个推荐呢，如果我们想做炒饭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建议，说是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米饭啊放在冷冻

0: 这里面有讲说，当你想独处的时候，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就是一个房间，你自己的房间刚好就是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嗯，
0: 然后还有里面提到毛绒玩具，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1: 啊、对
0: 毛绒玩具的销量非常好，就这几年。
1: 嗯，
0: 然后后来这里面说毛绒玩具就是。包括心理学上也有这样的支撑，就是它真的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或者年轻成年人，他也打破了那种就是小孩玩的玩意儿，而是我喜欢它，我也可以拥有它，我在难过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拥抱我的毛绒玩具。
1: 嗯，对，所以作者呢在这个书中他没有直接说毛绒玩具，他说的是一些柔软的
0: 柔软的东西
1: 柔软的东西，他说这些柔软的东西有时毛茸茸的，是

0: 你看这个男的，他对他老婆，他很爱护他老婆，他有好好的做饭，也有用心的去分担家务。然后他跟他的儿子说："你看，你那个就是跟他儿子分享这个新闻，然后还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生气不高兴的时候，你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你不要一直生气。"你要还是要感觉就是找一些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事情，我觉得哦，
1: 哎，小男孩什么反应？
0: 小男孩就很认真在那里嗯嗯的听，
1: 是吗？
0: 是。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恋爱那部分，就是他会给你唤起你一种就是生活的活力，然后你会很期待明天和这个人去见面，

0: 啊，但是往往这些涉及到生命当中最本质的事情，家长可能很少能够跟孩子们聊。
1: 对，
0: 所以您觉得这本书能够给我们中国的家长们啊带来一些什么？
1: 一个是呢，就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发现生命里那些、生活里那些寻常小事给我们的支撑性的力量。
0: 嗯，
1: 这个在你人一定会遭遇到挫折和低谷嘛，这个是在你遭遇挫折和低谷时候非常重要一个支撑性力量。还有一个。

刚上小学，小的时候我老看见他们俩打架。啊，最近这一两年，我逐渐发现这个姐姐越来越有这个姐姐的样子了，啊，越来越会照顾妹妹，啊，妹妹呢也逐渐会知道，哦，我可以，不要和姐姐争一些什么，我会跟我们两个人是姐妹，我们要互相去帮助哈，那再来看一下燕林，燕林讲到说，自己呢跟。

0: 始呢是一个养着警犬的一个警长，
1: 嗯，
0: 这个是警犬很聪明，警长是身强力壮，这样
1: 一个组合，但是脑子不太好使，
0: 对。然后有一天出事故了，
1: 嗯，
0: 然后是警犬的那个聪明的大脑保留了，然后警长的那个身体，就是矫健的身体保留
1: 对，
0: 了。
1: 因为警犬呢，它大脑很聪明，但身体不太好，不
0: 对，
1: 太灵光。
0: 对，然后所以最后呢，就是有童话故事的医生就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就变成了神探狗狗。这可能是史上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又非常有人气的一个侦探。
1: 哦哦。
0: 神探狗在这里面一句台词。

0: 过度的这个阶段，所以作者呢在这里面他要顾及到有些小朋友他认字不是很多，所以呢、
1: 哦、
0: 他就需要说包括绘本，大家给孩子挑绘本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光看画面和里面人物角色的表情，我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如果看出来了，那说明这个作者他画故事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我会优先推荐这样的绘本
1: 啊，
0: 漫画也是这样。
1: 而且呢在这一套书啊，每本书的最后都会教大家如何去画画，画神探狗狗，画猫猫，
0: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各个的就是社交平台上看、哦。

0: 这个《想请就笑》这本书体现出来了。然后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这个全书都贯穿的就是对孩子的关爱。我想跟你聊聊这些能让你感到温暖的事。然后是《神探狗狗》里面也是，像作者最后里给反派的角色，反派角色说，那个我曾经以为妈妈那个离开我了，但是直到我看到了我的孩子，我发现这份爱变了一种形式又回到了我身边。
1: 嗯，
0: 这个三个主题都是来自家长的爱对孩子成长那种巨大的助力。
1: 没错。好，那么今天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1: 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北京时间18: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

0: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发挥浙江优势，全省域共同参与，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 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关键，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强化保障支撑，

0: 爱为基地，招引民宿、文创等十多家业态。分水塘村乡村运营服务中心负责人朱婷婷说，村里改造老街、修缮故居、复原柴房、研发红色文创、完善红色文旅产业，让每一个来到村里的游客都能重温真理的味道。
1: 围绕着这个幸福的味道，我们已经研发了系列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城隍道形象的冰箱贴，还有一些文具等等的，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去用红色的这个文化去为这个整个村来征收。
0: 如果说大陈二村分水塘村的发展有产业资源支撑，那么后起之秀的李祖村则是通过引入创客激活乡村，走出点石成金的发展新路子。漫步李祖村，绿荫掩映间，赤道村咖、西班牙火腿、张大酥等各式小店林立，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这里开

0: 有接近200万的缺口，然后有这么一个美金贷的业务，因为它是贷美金还美金，非常的便利，它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流水啊、经营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出口的一些报关单啊，银行会进行一个评估，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 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借外汇备货基本行不通，这曾是金华小微商户外汇贷款的一大痛点。作为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的重要实践阵地，2022年金华落地全省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改革试点，当地金融机构主动破局，打破传统授信规则，依托历年出口数据、境外代收货款、在手订单等核定纯信用额度，几天内就能放款，商户实现了贷美元、收美元、还美元的资金闭环。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市分局局长徐红说，
2: 市场主体对外汇结算便利度的要求是在日益提高，同时资金需求比较旺盛，但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0: 系统性变革，其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1: 再过100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本届数贸会上海推介会今天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本届盛会聚焦人工智能与算力发展，采购清单也在会上亮相。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张秀清，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秀清你好。
2: 马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上海推介会的整体情况，以及第5届数贸会在规模呀、展区设置上有哪些全新的。

0: 实测最高车速达到了每小时 315.82 公里，刷新了中国摩托车极速记录。我国也由此成为了全球第四个自研公升级摩托车极速突破每小时300公里的国家。中国摩托车品牌正式迈入了全球顶级性能的行列。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

0: 那么在排水方面呢，这次演练调用了两款比较核心的设备啊，其中一款是叫做水坦克的排涝机器人。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遥控它去涉水进入深水区作业，替代人工高危的作业。作业中呢，这个排水的能力达到每小时600立方米。另一款是叫做龙溪水的大型排涝车，那么它的单台排水能力高达每小时2400立方米，能够快速抽排隧道里的积水。这些智能化的监测手段和大功率的排涝装备的组合，大幅提升了杭州隧道在极端暴雨环境下的处置效率和安全保障的能力。
1: 在这个抢险救援的场景当中呢，这

0: 人重重倒地，当场失去意识，现场一片慌乱。朱开来立刻停车，快步上前检查患者状态，发现对方呼吸骤停，面色发干，情况万分危急。
1: 突然意识到这个病人可能是有生命危险了，我立马开始心肺复苏，一直到救护车过来。
0: 不久后救护车赶到，朱开来配合医护人员一同将患者小心抬送。

0: 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经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乌克兰方面表示，首都基辅当天凌晨遭遇了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四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

0: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

0: 式、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

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0: 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人类会在

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来拿出手机下载掌上晋云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晋云融媒，来到我

最近几天呢都是以这样的小雨的天气为主了。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22度啊，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但目前来说啊，县城好像还没有下起来。周二的话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二十二到三十。

这个蛇给打死了。何大妈说啊，被蛇咬了之后呢，有人说要快点送到医院，不然可能会死人啊。这个何大妈还是比较有这个经验的，在家呢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之后呢，她的侄子开车把她送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这个何大妈也说啊，当时说她把蛇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是。

这些偏方都是不可以啊。然后呢，如果可以抓到蛇啊，这个就像这个何大妈一样把蛇抓住，如果没有能力把蛇抓住啊，拿出手机赶紧拍一个照片啊，也是可以的，让医生来辨认一下，然后尽快的前往具备蛇咬伤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去进行治疗。有位网友说啊，这个何大妈沉着冷静，胆大心细。

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体温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呢皮肤的菌群不同，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的这个分泌物质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一个原因。此外呢，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等颜色，一些深色或者说对比度较。

科学化学防护为辅的一个综合防治策略是最好的。第一点呢，就是居家防蚊啊，你这个蚊子的幼虫叫孑孓，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理家中的积水，重点清理花盆的这个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等等的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你像养这个植物啊，需要浇水，这个托盘。

总结一下啊，专家也是提醒大家，蚊子传播疾病啊多达80多种，科学的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洁积水加个人的有效防护啊，让我们一起也是一起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过一个夏天吧。

北京时间22点整。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思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节目后台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总是跟我们吐槽，说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找到另外一半哈，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单身朋友。有一些单身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也建议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想找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得积极的去行动。
1: 对，
0: 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案

0: 们其实特别不愿意去社交，他们比如说能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他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他们一直单身又不主动的扩展社交圈去认识新朋友，但是每天还都幻想能拥有爱情。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在几年前在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儿叫自杀式单身
1: 啊，
0: 自杀式单身听上去还挺恐怖的哈，但是这好像是很多单身的男女特别矛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很渴望爱情，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这个跑出去去积极的去寻求爱情。我天天在家里面，我追剧的时候也好啊，我刷手机的时候也好啊。

了好友后聊过几句再无下落。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我新认识人了，我聊了几句我觉得、哎、太没劲了，那我也就不聊了。我认识了一个新人，我刚跟这个人认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比如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点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哎呀算了，我懒得跟他再交往了、是吧。然后如果有什么朋友啊同学啊跟我说，哎你别宅着了，你要不你这个周末出来，咱们去到哪儿去拔拔草啊，咱们去这个探探店啊，啊咱们去找找什么好吃的呀，自己想，哎呀算了算了，我懒得洗头，我不出去了。

OK， 挺好。但是如果你又想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着，然后又想渴望美好的爱情，等于是你并不付出，你也没有想为爱情付出什么，甚至于你没想为那个人，这件事儿付出什么，那你就只能是自杀式的这个单身了，没有任何人能解救得了你。我记得

对，请不要再低头玩手机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拿着手机低着头，你知道吗？不是主动的跟周围的人去聊天。所以现在啊，年轻的朋友，如果大家宅在家里也好，或者你在公司也好，你现在都有网络，你可以上网，可以叫外卖，就是你不用出门，你也不用像这个到菜市场买个菜，你一样能吃上饭，是吧？你最多打交道的异性就是快递员和闪送和那个美团。

0: 藏到婚姻里边的美好，
1: 嗯，
0: 对吧？比如说，说我就两个小时啊，我只能出来两个小时啊，你要相信，能出来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肯定还有一个妈妈群呢。
1: 嗯，
0: 肯定会有妈妈群，他们在那里面交流，
1: 朋友被称为叫自保式单身，
0: 又有一个新词儿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就咱们就自保着呗。只要你不愿意进去，你就自保。但是只要你进去，你就会推开一扇门，你会看到一个一份幸福的那种，感受到一份幸福的温馨。打开窗户，你会看到繁花一树。
1: 对，所以虽然我们这样一个婚恋。

会被抓差也要去给我爸什么抓药啊，找医生啊，反正就是觉得那段时间自己的生活特别的糟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别人介绍了他，和他相处了几次，觉得他脾气好。另外刚刚认识我没多久，知道我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帮了很多忙，比如说这个帮我妈照顾我父亲啊，帮我妈做一些事情啊，我妈就觉得他这个人好极了。我当时呢也很感激他，而且我对他说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啊，工作当中的一些让我觉得受委屈的地方，那么

0: 我想这位男士也是知道的，
1: 嗯，
0: 对吧？至于长相，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的岁数比这位男士肯定要大了哈。那么在我们的经验过程当中，这些品质，就是他说他太太好的地方的这些品质放在一起，跟他的长得不是很好看这个品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放在一起，

0: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第一件事，再吵架不要回家，永远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扭头生气就回家了，回娘家了，这事儿干的是最不好的。因为你这样走了以后，你说接我他就接了，说到第十次的时候接我他就不接你了，你怎么回去？对吧？你现在都有一个投降的感觉了，那么接下来

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

0: 济基本盘。
1: 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

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

0: 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0: 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1: 写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2: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 20%， 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 10% 到20%没问题。

0: 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

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发挥浙江优势，全省域共同参与，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关键。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强化保障支撑。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

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任务，扭住关键领域，以小切口精准破题，更加注重提升软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强力推进高水平健康浙江建设。要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能力，深化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要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现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卫生领域高质量发展，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宜居宜养健康人居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捷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

快推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要在工业稳进提质上冲刺发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在稳投资促招商上冲刺发力，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紧盯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谋划，落实落细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好发挥产业基金撬动作用，用一流生态和最优环境推动招商引资，要在消费挖潜上冲刺发力，加快推出暑期促消费政策，出台一批养老、健康、教育、住餐等领域消费支持政策，释放各类群体消费潜能，要在推进双碳工作上冲刺发力，加快任务分解，明确责任主体，拿出具体方案，以碳账户建设为基础支撑，抓紧

0: 作为义乌旧村改造的首批试点，村干部带着村民一步步摸索，统一规划，投标选址，补贴困难户。地少人多，村里就办服装厂。如今大城二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衬衫之乡，村民住上连体别墅，过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依的好日子。去年大城镇前身工业区义乌数字与智能化产业社区建成开源，推动大城衬衫产业迈入数字赋能集群发展的新阶段。大城二村党总支书记刘雪珍说，
1: 前山工业区搞起来以后，镇政府也引导着嘛，别的业态引进来的也比较多，厂进来人

0: 的带动下，义乌以乡村业态创新为切口，培育出一批活力乡村。去年，义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城乡收入倍差连续21年缩小。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套财源。

0: 量出口欧美，年出口额超1亿美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还是一个远期结束汇的方法，
2: 更有深度和温度。总而言之，精华的开放金融改革是从买卖全球迈向融通全球的系统性变革，其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0: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

0: 而他的搭档黄世钊同样突破了每小时300公里的大关。黄世钊说，
1: 骑着自己中国人制造的车，在中国的测试场地突破300，活了大半辈子，我今天等到了，哇，太激动了。
0: 整车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核心新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将于近期进入量产阶段。
2: 2026年度援疆科技特派员遴选论证会近日召开，拟遴选60名科技特派员派驻新疆，人才来源覆盖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专业领域涵盖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化工等阿克苏地区的重点产业链。据了解，我省目前已累计选派3批，共60。

0: 新闻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2: 文化中国行，
3: 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今年一至五月，横店。

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第四届茅盾新人奖颁奖盛典举办之际，各地文学名家、研究学者及获奖作家齐聚水乡，共话文学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现场，茅盾数字人文地图 AI 导览项目正式发布，让文学历史可感可触。同时，活动举行文学师徒结对仪式，茅盾新人奖评委结对嘉兴同乡本土青年作家。本次文学周活动持续到6月19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将于16号在同乡茅盾中学举办。嘉兴。

0: 逃生，携带自己的贵重物品，沿着疏散标示向最近的出口去移动。第三步，如果真的有火灾的话，要低姿态捂住口鼻，一定要避开深水区，第一时间拨打隧道的应急电话或者拨打110119。
1: 这里有温度。近日，河北石家庄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全网寻找一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这位救人英雄正是丽水市中

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持续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证实是误诊。事后涉事医院致歉退费，学校也同意学生返校。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这场乌龙风波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一场体检乌龙接连暴露出两处明显的程序漏洞。按照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中小学生常规体检不含艾滋病检测，并且我国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涉事学校私自增设。

泄露。沟通流程本末倒置，一步步将一个普通的筛查异常演变成影响孩子求学的危机。再来看校方，仅凭一份尚未确诊的可疑报告，不是核实情况科学研判，而是急于将学生劝退，暴露出对艾滋病根深蒂固的恐惧与偏见。被无端贴上标签，被迫

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只要轻微的晃动就触发了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蜂巢客服人员回应，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新京报发表文章说，本该服务用户的快递柜却强制用户观看广告，暴露出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越过界限。蜂巢的这一广告地雷阵是精准计算的结果。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新月，责任编辑夏兰，主播心灵红放，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